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3: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5: 哥们儿，谢谢啊。
3: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2: 关掉远光灯，
3: 拉近心的距离，
2: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碗着红袍，宝钗红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哦，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

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

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

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许多年过去了，
1: 也许陈年旧事可以被时光埋葬，
0: 但真正在乎的人会一直住在心里。
2: 如若刀枪全飞，
1: 岁月偷走了我对很多人的记忆，
0: 却唯独偷不走你和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 路途也许遥远艰辛，
0: 但只要去见你，我都风雨兼程。
1: 那个相濡以沫亲密如初的你，
0: 那些不曾为别人做过的事，为你
1: 千千万万遍。七夕特别祝愿，
0: 愿你我
1: 都拥有爱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痉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梁，余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梁，生于山谷者为太余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

片美丽的佛宴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

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

0: 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出，
5: 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4: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She's so ugly。
1: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1: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3: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子规，训人性，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1: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0: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1: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0: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1: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7号，双沟珍宝房乡音宇宙2026宇宙市戏迷擂台赛暨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文化广电艺术中心火热开唱。活动现场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秦雪梅、清风亭、焦玉露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选手们唱腔扎实，表演投入，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本场最终8名选手成功晋级。
1: 这样的戏迷擂台赛办得非常好，不光是让俺的戏迷有地方唱，还有地方交流，还能和专业老师同台，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这种活动多办，俺多参加。
0: 据了解，今年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演出，全程免费向群众开放。展演采取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的融合模式，让普通戏迷与专业演员同场交流、切磋技艺。目前已进入到第5场复赛阶段，赛况日益激烈。擂台赛后，市豫剧团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传统大戏《巡案斩子》，生动的剧情、精湛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过足戏瘾。此次展演所有场次同步在宇宙文旅视频号、精彩宇宙视频号、宇宙融媒抖音号等平台线上直播，方便更多戏迷云端看戏。
2: 嘘，你听。
3: 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铜镜展在宇宙市博物馆启幕，墙上的仕女图反倒先热闹起来了。
2: 你们瞧，今天怎么这么大阵仗？我方才对镜理妆，一抬眼，竟来了这许多观者，倒是头一回见。
4: 许昌各县市区的老镜子全给聚到一块儿了。
2: 原来如此，许昌的传世珍宝竟都齐聚在此地了。
4: 可不，260多件呢，分了6组，从齐家文化那时候一路经过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一直到咱们明清，4000多年的铜镜脉络全在这儿了。
5: 那边几位在瑞兽葡萄精恩前站了好久了，指指点点的，像是头一回见。
6: 这上面刻的这么复杂，都是刻的啥呀？
5: 那叫瑞兽葡萄精，上头有瑞兽，还有葡萄。葡萄不是中原的，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我们大唐的镜子讲究的就是个国际范儿，满京城贵妇人手一面，谁家没有都不好意思出门。还有，你听，
7: 这一件唐代人龙纹铜镜，它的尺寸非常巨大，并且是龙纹的。这在唐代呢，是皇帝赐予有功之臣的。从它的尺寸以及精美程度来看，就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拥有的。
5: 你瞧瞧，别只顾着照镜子了，说说你们宋代又是何种风尚？
8: 我们宋人不喜欢张扬，讲究的是清雅。不过说到根上，这份清雅也是成了汉人的大气。您瞧。

0: 提名。
1: 哇，你看这个双喜临门同庆，
2: 看着这喜庆。
3: 诸位可知这铜镜如何铸成？墙上那图里便画着呢，先造范，再浇铸，最后打磨，一道工序都不可少。不知清代又是何种风尚？
4: 到了我们清代，官方铸镜数量大，工艺要求高，民间铸镜也多，湖州镜远近闻名。许昌当时是中原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铜镜都在这里汇集。
5: 你看铜镜上刻着寿山福海龙飞凤舞，这是老百姓对自己的一种祝福。
4: 与周君祠名扬天下，许昌铜镜亦不逊色。后来虽然玻璃镜子慢慢传入中原，可铜镜并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反倒成了婚嫁寿宴上的重要礼品。许昌人讲究的就是这个礼字。
6: 一面铜镜，
4: 照见容颜，
3: 照见繁华，
4: 也照见许昌千年的烟火风华。

0: 8月18，以后再聊吧。
1: 比关了，比关了，不会，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装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3: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5: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6: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

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神奇。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学习，多读书。
0: 这个没错。
1: 嘉靖叔叔，您的学问怎么样啊？
0: 我的学问，你都跟我做朋友做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算不上多高，但是教你肯定是够用了。
1: 您要这么说，我可得考考您了。
0: 你考我？你考我什么呀？
1: 考您成语啊。
0: 你考我成语呀？嘿呀，真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是净出新鲜事儿啊。
1: 您还别说俏皮话，我敢说我出个成语，您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哟，你这么大把握？那你说吧，什么成语？我看我到底知不知道。
1: 喜大普奔。
0: 喜大普奔。喜大普奔。喜大

0: 哎呀，这个成语我还真没看见过，成语字典我都翻烂了，怎么也没见过这个成语呀？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啊？
1: 您连喜大普奔都不知道啊？
0: 你给说说。
1: 这喜大普奔就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嘛。
0: 哦，四个词儿各取头一个字儿啊。
1: 还有呢？
0: 你还有？
1: 不明觉厉。
0: 这是？
1: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厉害。还有火前留名。
0: 这是？
1: 在这个人火了之前先留个名。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还有好多呢，石动燃具、男莫女泪、泪绝不爱、火九剑。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小九，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不过呀，这些都根本不是成语。
1: 不是成语？
0: 不仅不是成语，连正经的书面语都不算，这是些网络写手为了博眼球、图省事生编硬造出来的，也有人说呀叫省略语，就是把一句话或者几个词中的字啊单独拿出来组成一个新词。
1: 哦，明白了。我觉得这种词儿挺好的，说起来省劲儿还有意思。
0: 有意思？这能有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就用这种省略语说话来着，可省劲儿了，可有意思了。
0: 你怎么说的？
1: 今天放学之后，我一个人从教学楼里出来，到了校门口。
0: 哎，不对呀。你每天不是都和你那几个好朋友什么王小毛、大福、王小丽他们一块儿出来吗？怎么今天就你自己呀？
1: 他们今天都有事情，就我自己先出来了。
0: 哦，这样啊。
1: 到了校门口，赶上家长来接我们，我的那几个好朋友的妈妈都在一起，我妈妈就问我，小九啊，怎么就你自己出来了？你的那几个好朋友呢？另外几个人的妈妈这个时候也都过来，都抢着问，是啊是啊，我们家王小丽呢？我们家大福呢？我们家王小毛呢？
0: 妈妈们肯定都着急啊。
1: 于是我就说，没什么没什么，王小丽扔河里了，大福跳楼房了，王小毛撞坦克了。
0: 什么？怎么上一天学出这么多事儿啊？
1: 我刚说完，就看大福的妈妈咯咯一声就晕过去了。
0: 这是让你给吓坏了。
1: 我妈妈赶紧给她揉揉前胸，捶打后背，好不容易醒过来，大福他妈就哭开了，大福啊，怎么上了一天学就跳楼房了？
0: 太乱了。小九，这几个同学出了这么大事儿，怎么你们老师都不跟家长说一声啊？
1: 出大事儿？出什么大事儿啊？
0: 你不是说的吗，王小丽扔河里了，王小毛撞坦克了，大福跳楼房了，这还不是大事儿啊？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
0: 那你快给说说，王小丽怎么给扔河里了？
1: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李，上数学课的时候，为了一道题，他和王小丽两个人都说自己的算法更好更快，直到放学，王小丽仍然和李李争个不停。这不就是王小丽扔河里了吗？
0: 啊，他把省略语给用到这儿了。那王小毛撞坦克呢？
1: 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叫毛毯，大家都喜欢叫他毛毯。放学的时候，他偷偷在厕所门口嗑瓜子儿，正好让王小毛给撞上了。王小毛这个吃货，看见好吃的怎么可能放过？他就和毛毯两个人在厕所门口嗑瓜子儿了。王小毛撞上毛毯嗑瓜子儿，这不就是王小毛撞坦克了吗？
0: 好嘛，这么个撞坦克呀！这幸亏是撞上毛毯嗑瓜子儿啊，这要是碰上小伙子吃泡泡糖，还不成了碰火炮啊？那你再说说，大福跳楼房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叫楼一放，他长得特别高，喜欢跳远。
0: 这跟大福有什么关系啊？
1: 大福最近不光喜欢跑步，还迷上了跳远。楼一放也喜欢跳远，两人就约好了放学到操场练跳远。大福和楼一放跳远，我一着急又用上了省略语，就成了大福跳。

0: 吃的。
1: 好吃的，肯定是巧克力奶油蛋糕。
0: 嗨，那时候哪有巧克力呀？
1: 有啊。
0: 你又要说老巧克力，对不对？
1: 不是，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哪能总用一个老字对付您呢？
0: 那你说古时候哪来的巧克力呀？
1: 那是老老巧克力呀。
0: 嗨，你这不还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这回我可没拿一个老字对付您，我说的是老老巧克力。
0: 哦，改俩老字了。得了啊，你别贫了，听我接着讲故事。这个同学呀，在课间就拿出了一些脆梨呀、大枣啊，不光他自己吃，还分享给同学们吃。
1: 这还真不错。
0: 大家吃得正起劲呢，这时啊，有一个老先生的朋友来看望他，偏赶上这个朋友是个医生。
1: 哦，是个大夫啊。
0: 这个大夫朋友啊，看见了同学们在吃脆梨和大枣，就说了：“哎呀，这个脆梨吃起来嘛，又甜又脆，但是比较寒凉，咽到了肚子里会伤及脾胃。这个大枣呢，对脾胃有保护滋养的功用啊，可是因为有硬核，所以呀，吃起来容易伤到牙。”
1: 哦，脆梨又脆又甜，伤肚子；大枣保护肚子，却伤牙齿。哈哈，这还不好办吗？
0: 你说怎么办？
1: 那就吃脆梨的时候把甜水咽了，再把梨肉吐出来，吃大枣的时候根本不嚼，直接往下咽，不就得了？
0: 嘿嘿，你这个主意倒是和老先生的一个学生完全一样啊。
1: 怎么样，不错吧？
0: 不错什么呀？学生说完自己的主意之后，引得全班的老师和同学们哄堂大笑。
1: 为什么呀？
0: 且不说脆梨吃多了虽然伤胃，但是只要吃的不是很多还是有好处的。单说吃枣吧，你不嚼却直接咽，虽然不伤牙了，但是枣核到了肚子里却可能划伤了肠胃，伤害反而更大呀。
1: 哦，是这样啊。
0: 这个故事啊，后来就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囫囵吞枣，比喻那些说话读书只图省事却根本没弄懂到底什么意思的人。像你说的这种省略语，不光别人听不懂，还会闹出大误会来。
1: 哎呀，嘉靖叔叔，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0: 你又怎么了？
1: 我们班有个同学姓车，大家都管他叫小车。我刚才从教学楼里出来，看见小车正在花坛里用那个木棍和泥玩，正碰上黄老师出来，被黄老师批评了一顿。
0: 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我又往外走，看见了校长，校长问我看见黄老师了没有。
0: 你怎么说呀？
1: 我想都没想就说了一句，黄老师出车祸了。
0: 啊，你怎么胡说呀？
1: 怎么胡说了？黄老师出来看见小车霍霍土，这不就是黄老师出车祸了吗？
0: 还是省略语呀。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庆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小九，要说你这前两副对联写的还是真不错，下边啊，我可就得难为难为你了。
1: 啊，给煎饼和厕所写对联，这还不叫难为我呢？
0: 那些都不重要，你看看，你能不能给你自己写一副对联呢？
1: 给我自己写对联啊，您这个题目可真是出对了。
0: 怎么呢？
1: 我自己过去早给我自己写过。
0: 是吗？
1: 我根据我自己的形象气质、学问特点，看着镜子，我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
0: 这上联是怎么写的呢？
1: 帅气钢铁侠，勇敢赛过美国队长。
0: 好嘛，那下联呢？
1: 正义葫芦娃，善良好像超级飞侠。
0: 横批是
1: 人见人爱。
0: 好家伙，你可太能写了。
1: 嘉庆叔叔，这副对联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特点呢？
0: 你这脸也太大了。不过呀，玩笑归玩笑，你这对联写的还是真不错。真看不出来，怎么几天没见你的长进就这么大呀？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
1: 什么？柿子别吃三日，还得刮了木头再看。过了三天，那柿子就不能吃了呗？那木头不刮怎么就不能吃啊？那到底是先刮木头还是先吃柿子呀？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您说的吗？柿子别吃三日，还得刮了木头再看。
0: 刚夸你有长进，这就又回去了。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也是个成语。
1: 是个写对联的成语吗？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怎么又来劲了？不是对联，这是一个历史故事。
1: 那又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吗？
0: 没错，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三国时期。
1: 哦，又是三国的事儿啊。魏蜀吴、刘备、孙权和曹操。
0: 没错，就是这个时候。吴国的孙权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吕蒙。
1: 这个吕蒙很会写对联吗？
0: 嗨，跟写对联没关系，他是个武将。那个吕蒙啊，非常勇猛善战，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将官，凭借自己的实力多次大败曹操，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大将啊。
1: 这个吕蒙还真是厉害。
0: 可是啊，孙权对他还是不太满意。
1: 是因为他不会写对联吗？
0: 嗨，怎么老有写对联啊？
1: 这不是关于写对联的故事吗？
0: 不是，孙权对他说呀，吕将军呐，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将军了，你管理的事务和地盘非常大，可得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啊。
1: 您看，还是嫌他不会写对联吧？
0: 学文化知识就是要写对联啊，
1: 不是吗？
0: 当然不是了，孙权是希望他多学一些管理军中和地方事务的知识，不要再总是打打杀杀的。
1: 哦，这个意思呀。那吕蒙怎么说呀？
0: 吕蒙说，不嘛不嘛不嘛，不学不学就不学。
1: 怎么吕蒙和我们小孩耍赖皮似的呀？
0: 您听下边吕蒙说的话啊，就知道他真的像个孩子一样了。
2: 主公，您还是别让我学习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再说我这手上的事情太多了， 哪有功夫学习呀？您还是别让我学了，好不好嘛？
1: 好家伙，这吕蒙脸皮可真厚。
0: 孙权看他的样子笑了笑说，我知道你的事务很多，人很忙，但是你再忙还能比我忙吗？让你学习是为了让你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务，也有机会可以帮助我处理更多更大的事情啊。
1: 这回吕蒙听话了吗？
0: 吕蒙一看孙权这么认真，就不好再推辞了。于是啊，等孙权离开之后，他就开始抓紧一切的时间学习读书。
1: 学习效果怎么样啊？
0: 过了一段时间呢，孙权的另一个大臣叫鲁肃去看望吕蒙，结果见了面之后，两个人一聊天可把鲁肃给吓了一跳。
1: 学习效果怎么样啊？
0: 何止啊，吕蒙这个时候对地方管理、地理、政治、军事等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进步。鲁肃是大为赞赏啊，他高兴地说道，跟吕蒙分开才没几天，就要重新改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了。
1: 看来这学习效果是真不错。
0: 后来鲁肃的这句话呀，就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就是指和一个人分开几天，就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他，而要用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你现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嘿嘿，嘉庆叔叔，您说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就是说

0: 我变化特别大呗。
1: 是啊，小九，你今天的对联虽然说写的不算特别完美，但是比起你以前来可是进步太大了，所以我真的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你了。
0: 谢谢您。
1: 哎，小九，刚才考了你那么多，我再考你一道题怎么样？
0: 您还要让我写对联啊？
1: 是啊，这回是让你给我写一副对联，你能行吗？
0: 给您写对联，哈哈，这可太好了，没问题。
1: 我还有个要求啊，必须得符合我的特点，还得写我说相声的事儿。另外，这个横批还得是祝福大家的吉祥话，怎么样？
0: 这要求有点高。
1: 这才看你的水平了吗？
0: 行，没问题，这也难不住我。给别人写不行，给您写，我是张嘴就来。
1: 好，那这上联是
0: 相貌很胖，
1: 什么
0: 人缘倒还不错
1: 啊，这还差不多。那下联是
0: 声音沙哑，
1: 是有点不太好听，
0: 观众倒也欢迎，
1: 大家还是喜欢我的。那么这个横批呢，可得是吉祥话啊。
0: 横批就写您家吧，您家住平房，平安喜庆，怎么样？
1: 我们家不住平房，我们家是楼房。
0: 哦，楼房上台阶，这横批就是步步登高，多好啊。
1: 嗨，这个也不好，再换一个。
0: 您在屋里一坐，金玉满堂，这个好吧？
1: 不好，太俗气。
0: 那您在院子里，满园光辉，
1: 不好。
0: 那您出门，出门见喜，
1: 不喜欢。
0: 您不在屋子里，也不在院子里，还不愿意出门，那您得有个地方啊。
1: 我当然有地方了。
0: 那您在？
1: 我在那个门后头门缝那儿蹲着。
0: 好嘛，您怎么在这儿蹲着呀？
1: 那你甭管我，我就喜欢在这儿蹲着。
0: 行，这横批我有了。
1: 那我这横批是
0: 肥猪拱门。
1: 我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的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

了这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

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

雨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雨，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雨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索。大雨手持铁索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索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索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缴了吗？

0: 宝宝该睡觉了。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

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护使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护使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护使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护使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护使。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抄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

0: 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2: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1: 喜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拍鼓，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彼此少时见仙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彼此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先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施釉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

0: 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上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 务必险些，昼夜寒暑饥渴。

0: 可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与粥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

0: 各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给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制药店外，其他经营可
2: 能。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呀、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 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0: 徐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1: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2: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3: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4: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6: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5: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9: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8: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0: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8: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

0: 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那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4: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2: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4: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2: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5: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

0: 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

0: 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到周口洛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
4: 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3: 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洛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周口市川汇区沙颍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洛河市武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止防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0: 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救灾理念，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扎实开展灾害评估，全面摸清受灾底数，落实落细灾后恢复重建各项措施，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全面开展受损房屋排查加固、环境清理消杀、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库坝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及时开展应对工作复盘总结，针对性完善工程体系和指挥体系，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良好开局。要抓紧抓好15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有效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奋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着力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

0: 基本生活。
1: 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周口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随着沙涌河水位逐步回落，城区排涝抽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城市正加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的报道。
2: 8月18号，记者在中口市川快区八一路大桥看到，沙涌河北岸堤坡上的铁牛已经露出水面，这是洪水消退最直观的信号。中口市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韩金刚：
3: 截至18日上午4:40，沙涌河水位48.33米，海潮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2: 当前水位与此前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相比也回落2.6米，颍河黄桥水文站水位也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随着水位缓缓下落，中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清理也接近尾声。8月16号，中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曾达25处，中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往来行驶，进行路面清淤保洁。附近居民刘国建：
4: 前几天我路过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杆层，我开车吧出来很不方便，这个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2: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国家专业排涝力量紧急驰援周口，经过昼夜不停排涝作业，周口城区大部分积水点已消退，城市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安置点群众已开始陆续回迁，居民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周口市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伟鹏：
5: 截至18号上午11点，原有25个积水点位，仅剩余3个，当前正在全力排除，下一步将组织对积水路段开展清扫保洁与清淤工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市容环境整洁。
2: 当前沙涌河水位仍超警戒线，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切勿在河堤停留围观。
0: 8月17号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筑牢汛后防溢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7: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畅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政区消沙任务的1/3。
6: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将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8: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6: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9: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6: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负责人薛凯表示，此次消沙，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沙。
7: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沙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沙效果评估等工作。
1: 河南各地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0: 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

0: 防御处处长谢天告诉记者，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1: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风消风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0: 本轮汛情中，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谢天，
1: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0: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8月10号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受此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险情。网上有信息将堤防溃口、堤坝溃口等表述交替使用，让不少听众产生疑问。那么堤防和堤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两者区别又在哪儿？对此，记者采访了有关水利专家，为大家做出了解答，请听报道。
2: 一，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是堤防还是堤坝溃口？答：堤坝是堤加坝的合称，泛指所有挡水建筑物。贾鲁河只有堤防而没有大坝，发生溃口的位置位于贾鲁河东岸，属于河道堤防。二，堤防和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答：从水利工程的专业定义来看，堤防和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水工建筑物。坝也称大坝，主要是指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三峡大坝。同时，调整河势保护岸床的河道整治建筑物也称坝，如黄河中的丁坝等。而堤也称堤防，则是指沿江河渠道湖海岸边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用以抵御洪水泛滥、挡潮防浪，保护居民生活与生产安全，如黄河大堤。三，具体来看，治理河流的堤防和大坝该如何区分？答：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作用不同，大坝横截水流，拦截河道水体，抬高上游水位，调蓄流量，形成水库，可蓄水发电，供水防洪。堤防是沿河修建，约束洪水范围，防止洪水漫溢泛滥淹没两岸，不拦蓄水量，阻挡洪水扩散。二是布置方向不同，大坝是垂直于水流方向，横断河床，而堤防是平行于水流方向，沿着河岸布设。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我国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0: 接下来请听大象有料。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1: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2: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

0: 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安居是梦想的第一块基石，郑州持续推进人才公寓建设，越来越多来郑青年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安居，在绿城完成了从毕业生到新市民的身份转换。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1: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房东跟中介，对于刚毕业的我们来说，面临的各种租房还有生活压力都挺大的。
2: 入住郑州人才公寓刚满一个月的青年租户洪瑶回忆起当初四处找房的经历，感慨不已。毕业后他决定扎根郑州，借助人才安居政策顺利申请到精装房源。
1: 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离地铁口也挺近，并且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带，全屋也是智能化，闲的时候可以在附近公园转一转，配套的自习室跟健身房，有很多年轻人在这儿住，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2: 青年安居体验的持续向好，背后是运营团队精细化的服务支撑。郑州城方安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海依林介绍，
3: 现在毕业季来咨询和办理入住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我们也兼顾青年居住与社交需求，提供一站式租住保障，同时呢，借助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社区，配备智能门锁、烟杆报警、高空抛物监测等设施，全方位的守护青年人才的居住安全。
2: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能，安居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郑州不断扩充人才公寓房源，优化布局，简化申请流程，筑牢青年安居保障。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租赁中心供应科副科长杨占彪，
4: 2026年上半年，全市人才公寓共配足了5个项目，2338套间房源，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共96个，116325套间房源，出租率整体能达到98%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人才安居政策链条，降低青年安居成本，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到郑州，扎根郑州，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据房管部门网签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一二手房合计成交规模保持稳定，新建商品房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全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
5: 近日，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1所。
0: 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
6: 联播说天气。
5: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平顶山中西部、许昌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北部、鹤壁、濮阳西北部、新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 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部分企业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部分企业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顺风耳、千里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宋占华来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实地查看站点设备运行状态、数据采集系统、日常维护记录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周边环境保障，杜绝人为干扰监测站点正常运行等行为发生，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在禹州市德昌建材有限公司、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宋占华进企业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清洁能源替代、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等工作情况，指出建材铸造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持续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健康发展。在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现场，宋占华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节点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加快项目建设，不断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宋占华在调研中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方位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守护好禹州的蓝天、碧水、净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聚焦工业废气排放管控、燃煤污染综合治理、扬尘源防治等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监管，健全可持续的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机制，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生态环保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宣传阐释，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市领导王建伟、任小磊参加。
0: 8月17号，来自安徽、江苏、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湖北、河南八个省份的50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组成观摩团，走进神后镇杨岭社区，开展乡村振兴交流观摩活动，实地学习社区在民生服务、特色产业、电商赋能、集体经济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1: 观摩团一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互动交流，详细了解杨岭社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社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乡村大食堂，为辖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三餐，切实解决农村老人就餐难题。同时创新养老加产业模式，组织村内老人成立摸摸小队，制作手工主食对外销售，实现养老服务自我造血、老人就地增收，走出了可持续的惠民养老新路径。依托神后陶瓷文化底蕴，杨岭社区大力发展裸烧砂锅特色产业，整合窑口资源，规范生产经营，推动传统手工产业规模化发展，带动村民和集体经济双增收。 与此同时，社区积极布局电商直播产业，通过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模式，拓宽砂锅及本土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社区坚持产业收益反哺民生，将产业红利持续投入养老服务、人居环境整治和基层治理，形成了产业造血、民生提质、治理增效的良性发展格局。观摩中，各地支部书记对杨岭社区党建引领产业富民、惠民利民的务实举措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发展模式接地气、可复制、可推广，是乡村振兴的优质样板。
2: 村委开办的大食堂，不仅这个老人这个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而且还能够这个增加了集体收入，老人还能够这个在四肢体力的情况下，还能这个分红挣工资，这是我们应该是学习的。
1: 下一步，杨岭社区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做强电商经济，做实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经验交流互鉴，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示范品牌。
3: 这次啊，各地支部书记前来杨岭社区观摩交流，既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学习提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特色产业，做实民生服务，做强电商经济，持续优化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虚心借鉴各地先进经验，不断不去短板，擦亮样板，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杨岭样板，带动村民持续增收，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4: 暴雨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暴雨过后还需注意以下事项。很多人不知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天晴3到5天内，更应加强防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暴雨过后土质松软，因此要远离有风险的区域。强降雨后一旦发生洪水，自来水容易被污染，因此不能直接饮用生水，可选择喝开水或者瓶装水、桶装水。如果家中遭到洪水入侵，要在洪水退去后及时清洁消毒房屋，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穿长衣长裤，涂抹防蚊液，防止蚊虫叮咬。暴雨洪水之后要加强防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

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

0: 制，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白萍。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

0: 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

0: 样的小孩才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1: Youngy 啊？
0: No No No， 什么样的小孩才叫笨小孩呢？
2: 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说的都是酸话，
0: 酸话。

0: 是的，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大声唱出最后一句，三二一，
1: 天涯一曲共悠扬。
0: 不是这首哈，
2: 是笨小孩，是笨小孩，你搞清楚嘛！再一次，再一次，
0: 来来，
2: 大家一起唱啊！
0: 来
2: 来，预备，
0: 三二一，
1: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3: 喂，不是这首了，
0: 也不是这首
2: 了，老天爱笨小孩，不要再闹了，你们唱大声一点啊！来哦，三二一，
1: 老天。

0: 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0: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8: 人呐，你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驾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驾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

0: 办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

0: 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殷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3: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4: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5: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6: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

0: 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

0: 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辽宁到周口漯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
1: 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2: 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
1: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周口市川汇区沙引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止防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恢复、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重点抓好灾后恢复工作，迅速组织开展灾情核查统计，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分类实施受损住房、基础设施修复重建，全面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指导帮助农户科学落实田间管理措施，加强受灾群众监测帮扶，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强化河道堤防巡查，严防地质灾害，组织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抓紧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完善防灾减灾工程体系，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良好开局。要抓好15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强化科技赋能，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共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2: 八月十八号，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论坛在郑州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致辞，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1: 八月十八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马士基集团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
2: 八月十八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六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八月十七号，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四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进行授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主持，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出席。
0: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

0: 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周口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随着沙涌河水位逐步回落，城区排涝出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城市正加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的报道。
2: 8月18号，记者在中口市川客区81路大桥看到，沙涌河北岸堤坡上的铁牛已经露出水面，这是洪水消退最直观的信号。中口市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韩金刚：
3: 截至18日上午11时，沙涌河水位48.33米，海潮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2: 当前水位与此前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相比已回落2.6米，颍河黄桥水文站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随着水位缓缓下落，中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清理也接近尾声。8月16号，中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曾达25处，中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往来行驶，进行路面清淤保洁。附近居民刘国建：
4: 前几天我路过上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盖层，我开车吧出来很不方便，这个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2: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国家专业排涝力量紧急驰援周口，经过昼夜不停排涝作业，周口城区大部分积水点已消退，城市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安置点群众已开始陆续回迁，居民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周口市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伟鹏：
5: 截至18号上午11点，原有25个积水点位，仅剩余3个，当前正在全力排除，下一步将组织对积水路段开展清扫保洁与清淤工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市容环境整洁。
2: 当前沙涌河水位仍超警戒线，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切勿在河堤停留围观。
0: 8月17号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筑牢汛后防疫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7: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
6: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将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7: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6: 漯河市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8: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6: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负责人薛凯表示，此次消沙，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沙。
7: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沙活动，

0: 蓝分蓄势牌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蓝封消封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蓝蓄洪水14亿立方米。
1: 本轮汛情中，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谢天。
0: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1: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8月10号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受此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险情。网上有信息将堤防溃口、堤坝溃口等表述交替使用，让不少听众产生疑问。那么堤防和堤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两者区别又在哪儿？
2: 一，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是堤防还是堤坝溃口？答：堤坝是堤加坝的合称，泛指所有挡水建筑物。贾鲁河只有堤防而没有大坝，发生溃口的位置位于贾鲁河东岸，属于河道堤防。二，堤防和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答：从水利工程的专业定义来看，堤防和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水工建筑物。坝也称大坝，主要是指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三峡大坝。同时调整河势保护岸床的河道整治建筑物也称坝，如黄河中的丁坝等。而堤也称堤防，则是指沿江河渠道湖海岸边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用以抵御洪水泛滥、挡潮防浪，保护居民生活与生产安全，如黄河大堤。三，具体来看，治理河流的堤防和大坝该如何区分？答：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作用不同，大坝横截水流，拦截河道水体，抬高上游水位，调蓄流量，形成水库，可蓄水发电，供水防洪。堤防是沿河修建，约束洪水范围，防止洪水漫溢泛滥淹没两岸，不拦蓄水量，阻挡洪水扩散。二是布置方向不同，大坝是垂直于水流方向，横断河床，而堤防是平行于水流方向，沿着河岸布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活跃县域消费，国家9部门联合发文，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4: 不绕弯，大象有料。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2: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治，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

0: 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安居是梦想的第一块基石，郑州持续推进人才公寓建设，越来越多来郑青年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安居，在绿城完成了从毕业生到新市民的身份转换。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1: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房东跟中介，对于刚毕业的我们来说，面临的各种租房还有生活压力都挺大的。
2: 入住郑州人才公寓刚满一个月的青年租户洪瑶回忆起当初四处找房的经历，感慨不已。毕业后他决定扎根郑州，借助人才安居政策顺利申请到精装房源。
1: 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离地铁口也挺近，并且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带，全屋也是智能化，闲的时候可以在附近公园转一转。配套的自习室跟健身房，有很多年轻人在这儿住，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2: 青年安居体验的持续向好，背后是运营团队精细化的服务支撑。郑州城方安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韩一林介绍，
3: 现在毕业季来咨询和办理入住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我们也兼顾青年居住与社交需求，提供一站式租住保障，同时呢，借助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社区，配备智能门锁、烟感报警、高空抛物监测等设施，全方位的守护青年人才的居住安全。
2: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能，安居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郑州不断扩充人才公寓房源，优化布局，简化申请流程，筑牢青年安居保障。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租赁中心供应科副科长杨占彪，
4: 2026年上半年，全市人才公寓共配足了5个项目，2338套间房源，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共96个，116325套间房源，出租率正提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人才安居政策链条，降低青年安居成本，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到郑州，扎根郑州，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据房管部门网签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一二手房合计成交规模保持稳定，新建商品房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全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
5: 近日，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1所。
0: 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
6: 今日天气。
5: 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北部、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8: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8: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8: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部分企业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部分企业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顺风耳、千里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宋占华来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实地查看站点设备运行状态、数据采集系统、日常维护记录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周边环境保障，杜绝人为干扰监测站点正常运行等行为发生，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在禹州市德昌建材有限公司、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宋占华进企业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清洁能源替代、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等工作情况，指出建材铸造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持续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动产业绿色。

0: 则低碳健康发展。在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现场，宋占华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节点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加快项目建设，不断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宋占华在调研中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方位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守护好禹州的蓝天碧水净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聚焦工业废气排放管控、燃煤污染综合治理、扬尘源防治等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监管，健全可持续的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机制，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生态环保底线。要压实工作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宣传阐释，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市领导王建伟、任小磊参加。8月17号，来自安徽、江苏、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湖北、河南八个省份的50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组成观摩团，走进神后镇杨岭社区，开展乡村振兴交流观摩活动，实地学习社区在民生服务、特色产业、电商赋能、集体经济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观摩团一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互动交流，详细了解杨岭社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社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乡村大食堂，为辖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三餐，切实解决农村老人就餐难题。同时创新养老加产业模式，组织村内老人成立摞馍小队，制作手工主食对外销售，实现养老服务自我造血、老人就地增收，走出了可持续的惠民养老新路径。依托神后陶瓷文化底蕴，杨岭社区大力发展裸烧砂锅特色产业，整合窑口资源，规范生产经营，推动传统手工产业规模化发展，带动村民和集体经济双增收。与此同时，社区积极布局电商直播产业，通过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模式，拓宽砂锅及本土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社区坚持产业收益反哺民生，将产业红利持续投入养老服务、人居环境整治和基层治理，形成了产业造血、民生提质、治理增效的良性发展格局。观摩中，各地支部书记对杨岭社区党建引领、产业富民、惠民利民的务实举措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发展模式接地气、可复制、可推广，是乡村振兴的优质样板。
1: 村委开办的大食堂，不仅这个老人这个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而且还能够这个增加了集体收入，老人还能够这个在四肢体力的情况下，还能这个分红挣工资，这是我们应该是个学习的。
0: 下一步，杨岭社区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做强电商经济，做实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经验交流互鉴，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示范品牌。
2: 这次啊，各地支部书记前来杨岭社区观摩交流，既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学习提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特色产业，做实民生服务，做强电商经济，持续优化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虚心借鉴各地先进经验，不断不弃短板，擦亮样板，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杨岭样板，带动村民持续增收，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3: 暴雨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暴雨过后还需注意以下事项： 很多人不知道。

0: 抑制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天晴3到5天内，更应加强防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暴雨过后土质松软，因此要远离有风险的区域。强降雨后一旦发生洪水，自来水容易被污染，因此不能直接饮用生水，可选择喝开水或者瓶装水、桶装水。如果家中遭到洪水入侵，要在洪水退去后及时清洁消毒房屋，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穿长衣长裤，涂抹防蚊液，防止蚊虫叮咬。暴雨洪水之后要加强防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